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红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位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连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1: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了。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爬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远在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村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在那个朱鲁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
1: 同伴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杭州这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1: 对，
0: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0: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0: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1: 一叩首。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前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的。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越情怀越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一次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已经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3: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还有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嘛，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了。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向上的我们之小渔村变身海洋牧场。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万里国境。

0: 在广东渔民心里，有一种能 PK 挪威三文鱼的鱼。要想追溯这条鱼的来源，就得一直去到祖国大陆的最南端。
1: 早上是6点来钟往海里面出发，一去就是12个小时，一天在很探视的。
0: 这里的村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以养鱼为生，曾经是村里富三代的陈佩，
1: 姿态是摆得很高，
0: 却不想像祖辈一样埋头苦干。
2: 特色都没讲出来呀。
0: 从北京回村的后生仔，
1: 突然间就资金链要断了。
0: 能在这片海掀起什么样的风浪？
3: 姐们冲！来，姐们。
1: 来自中国大陆最南端流沙。2019年就回到湛江，进入金枪鱼这个行业。我们渔业就是这样子，靠天吃饭嘛。
4: 海上呢，它是变化莫测的。
1: 养殖场的员工们一起出海喂鱼的时候，去的时候是风平浪静的，回来的时候那个浪啊，起码1-2米高，那个船头都。真的是飞到天上，一下又插到海里，吓死了。金枪鱼一天是吃2顿，我们这个高峰期的话，一天饲料是能去到30-40万，一年能养2招，我们这个饲料要去到上亿啊。不仅焦虑啊，是真的睡都睡不着的。我一年有6000万销售额，几十万年薪吧。

0: 们肯定是不想让小孩离自己太远，但是我自己也是那种好胜心也强，不是那么想放弃自己在北方的事业，一年可能也就是回来那么一次，也看到了家乡发展不够快的，聊起来特别有感慨。
1: 我那个鱼排里面来
0: 啊，
1: 是流沙港那个鱼呢，是最好的。
0: 他那时候那个钱都是拿毛带背的，
1: 养鱼以后那都是这个大佬喽。上四强，四十五强，搞起来了。
2: 哎，我最要忘记
0: 了。2019年脱贫攻坚，扶贫工作队也带了很多钱来我们乡村扶贫，带来了很多机会，又狠下心回来。
3: 有时候10天就要换一次碗了。
0: 我当时从北京刚回来的时候，姿态是摆得很高的。回来之后发现呢，不是自己想的那么容易，海里面的情况也不熟悉，对这个产品流通的情况一片空白，感觉是挺无助。养他们已经很厉害了，养再多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很多东西是有心无力。自己觉得是管理最好的也是销售口。
3: 我们从养殖基地一出来马上上马，
0: 就想着说能不能把我们流沙港的这些带出去，追求一个新的增长点，转型升级。
3: 1、2、3，好。
0: 当时是想就是从电商去入手，传统网箱的话呢，安全系数还是相对比较低。

0: 我的新晚香的话呢，我就想着是否能从休闲、垂钓这一块去结合。
1: 叔，做好了没有？
0: 那个晚香什么时候拉到海域里面？
2: 这两天风浪大，天气有点变化嘛。
3: 下午的话，基本上不敢下水。四级台风的话，你站都站不住，不要说干嘛。
0: 建新房了，那鱼儿就从旧房子里面中转回我们的新的房子里。这网一定要绑紧。最怕这个网松的话，鱼跑只跑出去，跑回大海了，那就是真的是白养。我们现在的那个新晚香有发展旅游垂钓的条件，我们可以吸纳多点年轻的人归来，回到农村工作，这个乡村才有更多的活力。
4: 小虫，
5: 哎，飞哥
4: 过来了。
5: 飞哥，听说咱们公司新晚香下海了，所以过来看一下。
4: 是，这两天下了好几口。
0: 这几年啊，说真的是不容易，设备也一直在更新替代，饲料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资金的一个短缺，这个问题有时候还是会有。
5: 像这种鱼一般多少斤一条了？
1: 现在我们一都是一斤左右，现在的加工量一天是15万斤左右，一直是做养殖为主。

0: 他主要是在雷州、流沙那边养金鲨鱼，他们的创始人就已经和我外祖父有交集了，我们就以养殖为主，但是没有在市场上去推广。那金鲨鱼会不会也弄成一片一片，大家不用切了？
1: 估计价格会很高。
2: 还是要去学习人家先进经验，为我们的二产加工还有个冷链做储备。
3: 你解一下我们的鱼吧，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鱼吗？
4: 金鲳鱼。
5: 太辛苦太辛苦，过换主播了。
3: 哎，有点不好意思。
2: 我们的产品来之不易，所以呢，我呢是想呢培养一个自己企业的网红。
5: 你不表达出来，上回带你去钓鱼白钓了。
2: 只有他经历过这一份苦，他才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些东西在线上去给大家传递。
3: 好，今天给你们。
2: 从2019年回来，就是要深耕我们这一片海洋嘛，想把这个海洋的资源盘活。如果地方有产业，我能够带动优秀的人才回来，真正的振兴我们这个小渔村。我祖父也经常跟我讲，你的运气很好啊，你的机遇很好啊，加油干啊。金鲳鱼他养了40年，现在就是他的辉煌时刻。

0: 哎，晚上就睡这儿了。
1: 是啊，他把房卖了，花了一个亿买条船。
0: 船上40多个房间呢，想住哪屋住哪屋。

这就是我们的破冰船，然后这条船是满载排水量7000吨，加一箱油就要加2000吨的油，然后全世界排名能排在前20名以内。最牛的一点是我们能开着它到达任何世界上任何的地方。

0: 你们俩在前面正好配平我体重，
1: 半吨啊！如果突然落海，怎么处理自己都知道吧？
2: 知道。其实很早就有这个计划，我们用了帆船，用了汽车，然后用了飞机，之后呢就会想，哎，还有没有更大点的船啦？或者说，用点其他的我们觉得好玩的交通方式。可能我们追求的更极致一些，
3: 我们希望能带上100位喜欢我们的年轻人一起开这条船去北冰洋，去北极，能在中国的北极科考上出一

0: 值不值得还是取决于你个人，
1: 是用你自己的内心来衡量，你觉得值得它就值。我们在有些时候，我觉得用生命去做一些事儿都是值得的。
2: 要说我们去的地方确实都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应该这么说，但是不太容易到达的地方，然后我们接触到的人呢是不太常见到的一些人，险不能出，险出就完了，就没有第二次机会。有些时候你摸一下孩子的头呢，招来的是杀身之祸。
3: 没有说走就走的旅行。
2: 然后我们用5年时间做准备，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做好了准备才出发，这个永远都是旅行的宗旨。
4: 准备下了啊！好，魏凯，
5: 走，
4: 快下！魏凯，跟上啊！你把下面保佑
3: 我们。我们考了英国皇家帆船游艇的这个航行执照，然后去考了潜水的执照，飞机的执照。
2: 刚刚我看了，直到现在为止，梁红也应该是第一个获得运12机长资格的女性。
6: 这就是我媳妇儿，不完了直接换去开飞机去。
3: 我觉得能拿钱就是买到的东西其实不太精彩，反而是你要去花时间花精力，然后真正吭哧吭哧学出来的东西，那才是自己的东西。
6: 这真是太恐怖了，
2: 太牛了，联系上长城站了。
7: 我们成功跨越大西洋了，我们开着一架由中国人驾驶注册登记在中国，由中国制造
3: 的飞机第一次过大西洋。
7: 过大西洋。
4: 呵，哎呀，这数有1、2、3，
2: 别数了，别数了，
4: 5、6、7、8。
2: 这是当年土豪的时候。
3: 在旅行之前，我也属于那种，一拉开柜门里面啊，各大品牌，对吧？然后去法国也买包，但是后来发现，真的走上旅行这条路了之后，那些可能也就是看看，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咱们就把那卫星弄进来吧，然后一会儿老张可能跟这儿试一下。马上我们要出发去非洲，因为要去看动物大迁徙，然后走一走东非大裂谷。我们在尝试用卫星直播，
2: 这个就是我们非洲直播用的，应该这么说吧，巨型的洞中通天线，就是说我们的天线开机，周围的所有卫星通讯设备用不了了。
8: 很霸道。
2: 对，很霸道。
3: 我觉得这10年非常的值得。到目前为止，我跟老张应该走过了200多个国家吧，然后也是真的是看了很多不同的生活状态，一直在被这个世界所改变着、所影响着，应该说心更大了。

阿克苏烤全羊是当地餐饮业的领头羊，也是阿克苏的一张美食名片。选用当地的优质绵羊做食材，将洗净的羊肉提前腌制，在均匀的涂抹上秘制调料，放入特制的馕坑里，用上好的果木明火炭烤2个小时，使得羊肉的每块肌理都能兼顾。

0: 在中缅边境上有这样一个民族，他们没有自己传续下来的文字，所有文化和记忆的延续靠的是口口相传，千百年如一。埃聪五岁时，父亲告诉他，界碑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便字字句句记在心里。沿着国境线一走就是50多年，以碑为界，以界守土。万里国境，我们将跟随这位守边人的脚步，去见证这些国境线上的承诺与誓言。
1: 您有设想过真正走在国境线上，会是什么感受吗？
2: 没概念，就是咱们都从地图上看见我画的那个线，就是小时候上地理课学的那个线，手机上那个 APP 上有导航地图的那个线，顶多就是那样。它只是在你心里，它是个虚拟印象，特别的看不见摸不着，只有人走在那儿看到了，才会有感受。就我相信，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跟我是一样的想法。
1: 这是专门卖油漆的地方，卖五金的。
3: 五金店啊。
1: 老总，有没有油漆卖呀？
4: 油漆有。
3: 红色的。
4: 啊，提消费中
1: 干。好嘞。
4: 红色油漆。
1: 对，笔有吗？
3: 啊，毛笔。
4: 毛笔没有，
3: 大红，
4: 大红，
1: 好，
4: 大红油漆，
3: 那个，
1: 是正红色的吗？
4: 正红色的，
1: 哎，好，
4: 红色的，
2: 这没有红绿灯啊，
3: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线没有红绿灯，别的线、
2: 这个县城整个都没有红绿灯，
3: 没有，
2: 这是没有灯，掉头也全靠自觉。我第一次在一个县城里，就是完全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县城里开车，
3: 一个书店
2: 啊。书店，
3: 对，老板娘，买的毛笔，什么用？
2: 这种，就是这种哈。
4: 什么专门？

0: 们去的就是纳妥坝，就是
1: 纳妥坝，
0: 纳妥坝，而且我们说的就是以前叫100公里，现在叫0公里嘛。
1: 哦，原来100公里的意思是这个计算是
0: 计算
1: 不一样，
0: 从浪仓，浪仓过来西蒙的过来的路线100公里。
1: 哦，明白。但您是从小就生活在
0: 就是
1: 边境线上。
0: 边境线上，对。小时候就是放牛，一名放牛，一名巡边。
1: 一边放牛一边巡边。
0: 哎，对，他也没告诉我是巡边，带我走我就走，去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1: 怎么跟您说的？
0: 他说这边是外国，这边是中国，这条河就是我们的边境线了。
1: 就是您从小就有了这个国家的概念，也是白松大姐跟您说的，您舅舅跟您说的。
0: 哎，对。
1: 这个社区，这个村子叫
0: 100公里纳妥坝社区。
1: 哦，就是刚才您路上跟我说的。
0: 对对对。
1: 那白松大姐现在在干什么？我们一会儿能找到她吗？
0: 能找到，她在那割谷子了。
1: 割谷子？
0: 那她家田就在前面了。
1: 哦，那个是白松大姐家的田。
0: 对，下面这里
1: 那一片梯田。

0: 我拿一下背包。好，吴老师，我们上哪儿去找大姐？
1: 大舅现在在秦明镇，
0: 从这儿下去。
1: 哎，对，
0: 走。

0: 那往这儿就。
1: 哦，我穿黑衣服呢，是
0: 穿黑衣服。
1: 哦，
0: 我叫呀。
1: 嗯。
0: 大舅，大舅，
1: 走，走，我们过去。
0: 对。
1: 好开心的样子。
0: 嗯。
1: 哎，艾大爹你好。
0: 哎呦。好几个时间，
2: 哎呦，哎，辛苦了，
1: 哎，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来打扰您了，
2: 啊，没事，又是听说，
0: 这就是
1: 受您的嘱托，我把那个油漆和毛笔都买来了，
2: 哎，好，这个还有每个各自的那个跟养，
1: 好好，等一下您带我去，
2: 对，好，什么都也没受您特意的讲，受您那么多特忙，什么都没不开，来没不缺，哎，那没不差，哎，没不接，来那不嫌事，没不乐，啊，要去我不用。配那个了，嗯，去。
0: 好，他是先，你手这种啊，你这种啊，哎啊啊，他就先喝，然后你再喝。
1: 啊，
0: 刚才那个是进
1: 进
0: 地进鬼进地啊，对。
2: 他说你没喝之前你必须低给他点，
0: 嗯啊，你嗯对对，
2: 你先低他点，
0: 啊对，
2: 对对对，
0: 低下低点，
2: 啊
0: 好，
2: 那以前的这个传统，
1: 啊
2: 一代传一代再传一代，
1: 老传统的，
2: 老传统的，因为现在我们玩球的当中各方面，不管什么民族不分民族嘛，
1: 啊就是其实迎接远方客人的一种，
0: 哎对对对对，
1: 就
0: 是你是汉族，他是瓦城，但他是一家人嘛，
2: 是一家人，
1: 哦，谢谢。
2: 你先稍微等一下啊，
1: 哎好，
2: 我现在忙啊，我就打下个车，也行，忙好以后我们再上去嘛，
1: 好好好，您先忙您先忙，哎我等您。
3: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矮葱大爹，穿着佤族的衣服，笑盈盈地站在地里，和中国的每一个可爱的农民一样，就这么生活着，这么热爱着他脚下的土地。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地方离国境线很近，很近。

0: 小心啊。
1: 那那那离着算的，那得说我们24幢。
2: 哦，24幢。
0: 嗯，哦，24幢。
1: 对对对，
2: 24幢守兵营的，
1: 守兵营。
0: 咱们要去那里是吧？
2: 是是是。

0: 小克军，
1: 小雀根。首先，今天是我们第二组巡边护边啊行动啊。现在欢迎我们的李光杰老师啊，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的第二组巡边护边活动，大家欢迎。好，欢迎李老师。
0: 好，立正，
1: 向右蹲，右后转弯，起步，蹲。

0: 警官，您是本地人吗？
1: 我是广东的。
0: 哦，您从广东过来？
1: 啊，对。哦，
0: 就是来了之后啊，来到这边之后，有跟白松大街你们巡逻过边境吗？嗯，因为。

0: 我们对这边的也是不熟悉，这个爱中大爹也就是经常带着我们来这边巡了嘛，告诉我们有一些哪些小路啊，哪里比较险要啊，都是爱中大爹跟我们说的嘛。
1: 啊、
0: 哦，就是从我们老同志的开始，他就带着我们的我们派出所的就开始在巡逻这个边境线了嘛。
1: 哦，
0: 对，
1: 他们可能刚来的时候，
0: 嗯，
1: 也是爱中大爹带着他们巡逻的哈。
0: 是，
1: 因为毕竟巡了几十年了。
0: 是。
1: 等于一代一代的这样的咱们的警官来这儿的时候都没有那么熟悉，
0: 是
1: 可能都是艾松大姐她告诉各种各样的关键信息点。
0: 是，
1: 而且我看她身体真好，60多岁了。
0: 是啊，
1: 60多岁我看连喘都不带喘的。之前跟他们学，跟艾松大爹巡逻的时候也这样吗？
0: 艾松大爹一直都是这样，总是冲在第一个。
1: 冒昧的问问您，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0: 是00年的。
1: 啊，您00年的？哇，00年，那很年轻啊！是不是全国各地的都会有来这里工作的？比方说您就是广东过来的？
0: 是，我们所的民警基本上都是从各个省份过来的。基本上没有本地人。
1: 哦，就是大家从祖国各地到这儿来，
0: 是
1: 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献在边防线上了。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一边说话一边爬，真的比不说话要累得很多。这一圈下来多少公里？
0: 这个具体没算啊。
1: 没算过。
0: 没算过。
1: 那我们现在离边境线还有多远？
0: 还要再翻一个山头吧。
2: 离国境线越来越近，迈出的每一步都让儿时书本上看到的那一条细细的线变得越发的真实和神圣。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但我不好意思就这么一直问来问去，因为出发前的那个小仪式，警官们扛着红旗，我们列队行进，这是个很庄严的事情。走着走着就很平静，呼吸的声音被放大，有时候会有种幻觉，好像50多年前一个父亲带着5岁的儿子走在国境线上，就这么走在我们的身边。他们脚步轻盈，越走越快，很快就走到了我们前面，而那个孩子变成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老人。
1: 这个就是
3: 这个是就是二福航，180二福。这是180二福航。
1: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摸到界碑。
3: 第一次啊？
1: 对。
3: 这个中心的嘛，这边是他们的缅甸的，这是我们中国的边，就
1: 然后用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角度连接下一个界碑，这个线是，
3: 对，就这个线，就是归黄嘛，
1: 那就是这个这边是这样的，
0: 对，
1: 顺着过去直线，
3: 从这里你还啊，表示还有个标志啊，
1: 哦，
3: 有个标志，万一人家是坏人，是把这个靠狼环境啊这个来亮，你才找得到这个中心。有些都买不到啊，有些都没东西就用纸质的，这样不行，不是吗？这是两这样子。
1: 那也就是说，这条线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境线。
3: 对。然后我们每回都会收每个巡逻啦。被巡逻之后要还草啊，就要拔草。
1: 先拔草。
3: 要为了这个改姓，这个界碑啊。每次是我都上来嘛，就弄个。

0: 我觉得我在干了一件特别神圣的事儿。嗯。
1: 我们的国土也给他保护服务好点。对吧，李老师？我给他保护好点。
0: 您这刀除了开路防身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1: 对呀、啊，
0: 开油漆罐。我真的觉得，拔草加上描红，
1: 对，也描红的。
0: 我真的是觉得干了一件特别特别神圣的事情。
1: 这些洁白它是1994年才搞的。1980才181，中心的在中心的都没有，然后的38家再加了2个，
0: 这是副的，
1: 对，这个
0: 副装，
1: 对，这个叫副装嘛。为什么你要这个要写这个？每回都是要，特别是下雨天，那个跑回下点的必须上报，上报给政府。
0: 就稍微有一点点损伤，有任何的损伤都要上报给政府。

0: 大爹，我来试试。
1: 来吧。嗯。不要给他张着，我就行。
2: 好的。
1: 你好。你张着我就别现在不点他那个重的不嗯。不能跑回来。很早以前那个幺八幺，他们把那点点车扣烂了。走不走。然后我们就是抱这个车上边的，上边的才我们才走得走。我从五岁给你我家爹。哎，你好，你管理这个洁白，这个洁白的问题这个方面都是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也干了五十多年了，我还记得要下一代的话要接几个的门。
3: 您也会把这话告诉您的后代，告诉年轻的这些手边的人。
1: 对，手边的人不是单单我的儿子，还要传承他们下一代，都是一代代传代。
3: 是，
1: 不管是什么民族，都是为了我们国家，不是为了国人，就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国土。给他报复好了。
4: 老爹说，他的父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告诉他，戒庄比他的生命还重要。我那一瞬间真的特别感动，我能一下就能看到那个画面。那时那一刻，就是茂密的树林，我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蹲在戒庄旁边，鸟叫、虫叫，一笔一划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描红。它和那种特别宏大的爱国情绪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不是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此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站在国境线上，站在戒庄旁边，拿着一桶红漆，拿着一支毛笔，一笔一划的。在中国两个字上把红添上去，把这个戒庄所有的杂草一下一把一把的全部都除干净。

0: 这条路其实也是您父亲，就是也是走这条路。
1: 对，
0: 五岁带着您开始走。
1: 当时他走哪个是那边的小路啊？
0: 那边还有个小路哈。
1: 对。哎，慢点，
0: 没事，没事，可以，
1: 慢点，
0: 可以，
1: 来，慢点。

0: 来，走这边，您走这边。嗯，对，我走这儿。可以，
1: 好嘞。
2: 好，队长，
1: 往前啊。
0: 哎，这个比刚才好多了，您不用扶。嗯，刚才这个都这段路已经很，算是很平缓的了。
1: 来了哦，这树。
0: 大爹，这些树都是您种的？
1: 对，都是我种的这些。
0: 您种了多少树在那边？
1: 28000棵，还有木瓜，木瓜是1700棵，种了我种的树是等于是这个几倍啊。
0: 94年种上的吗？
1: 84年知道。那个的。
0: 然后把这些树都种起来，
1: 哎，
0: 引起大家的注意，这里是有一条国境线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就这么地。
0: 真的，这就像每次你走，这树就像看自己孩子一样啊。
1: 对啊，这个边界嘛，也就是从180，这个181中平嘛，它比就这个底层呀，它比这个结交，然后就是这个地方搞一个标志嘛。
0: 嗯，
1: 给他们像是我们这个这个改型。
0: 就是更加让国境线更明确，
1: 这个明确，对，
0: 更清楚让大家看到，
1: 哎，看到，知道。
0: 您种的这些树就清楚的看到，这是有一条
1: 国境线的。对，有一个这个，对。

0: 很传统，这是你谁教给您的？都是我家爷爷啊，教给我家爸，我爸也就教给我啊，在新疆，就这么一代一代教下来。对对，我那个都会啊，狗养的会啊。
1: 很多事情，无论是故事、历史，还是这些乐器，大爹总说，父亲传下来的，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的，然后我再传给我的孩子，我的后辈。可能就是因为佤族先民没有传续下来的文字，我能感受到传承这个事情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0: 人生在世，一定会留下些什么，可能是我的作品，我的故事，我的孩子。那在这个地方，白宗大爹和这些守边人的身上传承下来的，真的就是对一片土地的承诺和誓言。
1: 我其实在那天的时候，我只是设想我会经历这些，然后这些故事会留在我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尤其是今天，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情绪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波澜波动，没设想过。但是今天在国境线上，我当跟大爹聊这些的时候，我瞬间就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特别浅浅的，让你意想不到的走进你心里，住进你心里，然后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我看到我们的年轻的警官们排着队走在国境线上也好，我看见那个大爹在夕阳下吹着自己的笛子从上面快乐地走下来，我觉得这些真的会在我心里记一辈子。
2: 陈老师，此时此刻您回头看看大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了。
1: 您保重身体啊！
3: 没事没事，你要叫赵伯正。
1: 您保重，您保重身体啊！您千万保重，那路再下来的时候不用着急。
4: 是啊，我这平常走路多的是习惯掉了，没办法。
1: 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
4: 对，
1: 毕竟岁数也很长，是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今天看您下坡的时候，您还要扶我，您知道我内心里头有多担心。
4: 对
1: 啊，年轻人们都长得挺好的，就您把事儿交给他们，您该休息就休息。他们，我觉得他们不会辜负您，因为您把事儿已经做成这样，已经做得太好了，所以会有人给您接您的班的。
4: 希望我们越来越强大嘛，我们中国啊。
3: 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
1: 保重身体，保重身体，
4: 好吗？
5: 从西南边陲到东北雪原，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祖国的边境。他们中有人行走十万公里，亲手为界碑描红；有人记录百年铁路，见证时代变迁。有人策马穿行山林，守护茫茫林海；也有人顶着严寒，日夜巡逻在冰封的江面上。他们是行走的界碑，是忠诚的卫士，用脚步丈量国土，用生命守护安宁。跟随镜头，走进这些平凡而伟大的身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万里国境。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

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元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

0: 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0: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4: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0: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5: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0: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5: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0: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仙岛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它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51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

0: 你好，欢迎梁老师。
1: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郑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个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复杂的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不拿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

0: 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2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2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4: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5: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嗯，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

0: 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2个红飘带，这2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5年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2: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3: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5年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4: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 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5: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2: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6: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

0: 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1: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四纵四横到八纵八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2: 我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3: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乡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
4: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5: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1: 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6: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1: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6: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1: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

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小年儿到了，龙兴古镇早早的热闹起来，铿锵的锣鼓声就像一张无形的请柬，穿透薄雾，传向

0: 大大小小的街巷，在这一天举办川剧作唱会是龙兴的传统。每当锣鼓声响起，镇上各家各户的当家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赶到回龙桥外的爸爸茶馆。古镇人信守事不过年的古语，每到年关之前，这些当家人最关心的就是族人和乡邻还有什么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和疾苦。川剧作唱会就是这样一个问候交流和解决困难的平台。听戏之余喝上一杯热茶，把困难和烦恼拿出来跟街坊邻居们说一说，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个办法，天大的难事都能得以疏解。这样的传统在古镇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成为龙兴人最温暖的家乡记忆。
1: 行走在龙兴古镇，一条条被岁月打磨的油光锃亮的青石老街，一幢幢白墙青瓦的甘蓝式民居，都依稀保留着这里商贾往来的繁荣记忆。历史上，这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古镇。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龙兴人颇懂经营之道，他们不仅诚心诚意，还把热情好客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谁来到这里，只要遇到困难，古镇居民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也由此成就了龙兴人古道热肠的美名。
0: 龙兴位于重庆市渝北区，是古代巴渝通往川陕官道上的一处商贸重镇。沧桑的城墙如同一道时空的界限，把龙兴分为新旧两半，外面是现代街区，里面是老街老宅老店铺。贯穿新与旧的是城墙间的四座城门，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每座城门后的黄金路段都不是商家的旺铺和名门的豪宅，而是一段长长的风雨廊道。人们只要一进入龙兴，就能在廊道里遮风避雨，歇脚小憩，用一盏热茶消融旅途的疲惫。
2: 这里都是风雨廊，这个风雨廊哎，它是顺到那个道路线的。过往客商从远道而来，走得汗流浃背，到了风雨廊过后可以坐下来歇歇脚喝口水。
1: 那像这样一座风雨廊啊，又花钱又占地儿，为什么不拿这些地方来做生意呢？
2: 因为龙兴人啊，从来都厚道都善良，做一点简单的事情能够跟过往客商提供一些方便啊，他们心头是非常舒服的。
0: 经过了数百年骡马和行人的踩踏，风雨廊道保护下的石梯古道被印刻上了悠悠岁月的旅痕，它仿佛一位年迈的长者，见证着历史的过往，也记录着发生在这里的一个个传奇的故事。明朝初年，为了方便过往商旅，官府在铁山和明月山之间的官道上设立了一座驿站，取名龙兴。随着过往商旅的日益增多，附近的许多乡民也开始向驿站聚集。靠着为旅客提供补给和服务来谋生，渐渐的，这里出现了几家小店和一座祈福夙愿的小庙。明永乐年间，一个冬日下午，集市散场后的龙兴逐渐人静声息。一位猎户卖完商货回家，刚从驿站出来，就看到一位僧人跨越田垄仓皇而来，远处几个武道的黑衣蒙面人正在追赶。
3: 雷人一响，光天化日之下，你为啥在面蒙道哎？你不是土匪，就是强盗。他一看这人是一个人，力量单薄，我一定要帮他，不加思索的一招都把他拉起，跟我那个小庙里去了。
0: 李野虎把僧人藏在了庙里一处残破的墙洞内，并在洞口处为他遮。

0: 挡了一番，便匆匆离去。第二天，躲过一劫的僧人从小庙的住持那里得知，之前引路救命的恩人正是十里之外的猎户娄家老大。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僧人掏出一个银袋，请住持转交给娄老大。离去之前，他在小庙的墙上题诗一首：苍天灭我无缘由，削发躲藏无处投，昨日显成刀下鬼，流银谢恩第一楼。三天后，小庙住持把银袋交给再次前来赶场的娄家老大。娄老大非常意外，不肯收受，但小庙住持是受人之托，执意把银袋塞给了他。无奈之下，这位年轻的猎户只好回家请教母亲。
1: 他母亲一想，跟那个僧人帮他一个忙，帮他一个小事情，本身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我都得能够后面回报。我们是于心不忍，于是他就告诉那个三个兄弟，我们应该将那笔钱呐，要一个账房，哎，让那些国王的人客上下里的礼服有个住处。
0: 三兄弟遵从母命，从山中伐木运送到龙兴，不到两年，就在小庙附近兴建起一栋两层楼的站房。娄氏兄弟又在住持僧人的提示下，以第一楼作为了站房的名号。从此之后，龙兴有了第一家客栈，在此停留驻足的客商越来越多，小小驿站逐渐有了集镇的气象。一年后，那座小庙又收到了被救僧人捐赠的一大笔香油钱。有人传说，那位僧人就是被朱棣赶下皇位逃亡巴蜀的建文帝朱允炆。于是，小庙因皇帝到此躲藏而更名为龙藏寺，龙兴长也改名为龙兴长。
2: 从善如登，从恶如奔，逐步积累起来的这种善行，就形成了龙兴的一种乡风。小而自娱，乐于助人；大而自娱，解民导学。都在济人之困，解人之难当。
0: 在此后的数百年中，第一楼渐渐成为了龙兴的标志，济人之难、热心助人也成为了龙兴人做人做事的传统。
3: 兴旺的第一楼福荫了娄氏十五代子孙，直到毁于一场火灾。现在的第一楼是由清代一位杨姓乡贤在原址重建，并改名为第一楼。新的第一楼在建成之日，主人亲自题写了一块“承先启后”的匾额，就悬挂在人们上下楼的必经之处，为的是把娄氏兄弟纾困解难的精神传扬下去。
0: 清朝初年，湖广移民涌入四川。龙兴因地处官道，当地人又素有古道热肠的美名，于是就成为了这些外乡人安家立业的首选之地。数十年间，小镇人口急剧增长，商贸经济也日趋繁荣，龙兴长逐渐成为巴渝地区最为重要的陆路物资集散地。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刘登吉的年轻货郎，在走村串寨叫卖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摔倒在石坎下，昏迷了过去。看到这一幕的刘登吉毫不犹豫地救下了老人，事后老人以百两纹银重谢了这位好心的年轻人。刘登吉以此起家，短短十几年间就从百货郎变成了棉纱行业的大老板，在龙兴长镇的中心建起了一座三开五进、占地三亩的大宅院，成为当地首富。然而，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刘登吉的贪念也开始肆意增长。
2: 他一个亲家叫云道明，他都来跟刘登吉出了一个所谓的好点子，从此刘登吉的命运都发生了

0: 根本的变化了。
1: 当时已经是首富的刘登吉坐拥万贯家财，但他仍不满足，还是想扩张自己的土地。但那个时候周围的土地大多已经有了主人，刘登吉又不愿花钱购买，于是亲家尹道明替他想了一个主意。按照亲家的建议，每天晚上刘登吉都会安排人去把他们和其他家族之间的土地界碑往别人家的方向挪动一尺，再用旧土还原，侵占了不少土地。本以为这件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却没想到一个月后，刘登吉让界碑长脚的事情被其他家族的人发现了。
0: 对方那个知道过后，心头有点气愤呢，都跑过来找刘登吉理论，刘登吉翻根不认账。
1: 刘登吉耍无赖的态度让对方忍无可忍，一纸状子把他告上了官府。
0: 他听到说被个告了他，于是刘登吉他都想，我有的时间还怕去打官司吗？只要送钱，我没得理由答应。
1: 尽管这位首富百般抵赖，还花钱想贿赂官府，但是宫里自在人心。经过长达3年的诉讼，刘登吉最终输了官司，他辛苦积攒的30多年财富全部花费在官司诉讼和赔偿中。
0: 刘登吉不但钱财没有了，连他的房子都变卖了，最后落得一贫如洗。
1: 刘登吉贪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被镇上的人们所不齿，晚年众叛亲离，孤独终老。此时他才幡然醒悟，写下一副对联：读圣贤书，明体达用，行仁义事，致远经方。100多年来，这副对联始终悬挂在刘家老宅中，以此告诫后人，纾困解难可以让家业兴旺，富贵后滋长恶行却会让人身败名裂。刘登吉自食恶果的故事从此成为了一代代龙兴人立身处世的一把戒尺。岁月悠悠，古老的石板长街上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荣辱兴衰已不可追溯，但始终不变的是古镇人家济人危难解人困苦的传统。清咸丰年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古镇里最大的一口水井也枯了，居民和过往商旅无水可用，只能到十里之外的玉林河取水。李石匠是龙兴场最有名气的石匠，方圆20里内的人们有打石修建的技术活都找他。一天早上，李石匠的妻子早起做饭，在院里抱柴火时摔了一跤，李石匠在搀扶妻子时发现地上有湿滑的青苔。
0: 但是李石匠都分析干了那么久的时间，但那个地方的地皮还是湿润的，还长了青苔，那个都他是判断这个地下一定有水，一定有清水，所以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挖，挖到了3尺深的时候，确实已经挖出了水，有股清水。
1: 挖出了泉水，乐坏了李石匠，他从镇外运来青石，凿砌出一口水井。井水不仅解决了李石匠自家的用水困难，他还免费提供给街坊邻居。然而一口井的水量毕竟有限，几天后人们又开始排队等水。看到乡亲们被水所困，李石匠寝食难安，他整天琢磨着再找几个水源。凭着经验，李石匠知道同一股泉水的水脉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显露出来，但他在龙兴场找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有水。就在他闷闷不乐的时候，妻子惊喜地告诉他，院坝下的一个墙角还有一处湿润的地方。
0: 他结果在那个坝子里

0: 下面的左这边发现了一个地方，在右这边也发现了一个石人的地方。好，他就在那个发现那个那两个石人的地方有肌肉啊，要把那两下面的两口井呢扒在下面的两口井呢也挖好了，也挖出了，都成那个瓶子形的山井了。
1: 两个月内，李石匠在妻子的协助下挖掘砌筑的三口水井先后完工，古镇人听闻消息都替他感到高兴。
0: 当时有人劝他，都说也是难的，也花了钱，也只挖了这三口井，还是该收点钱噻。耶，李石匠他都是不得干，他觉得那个井那个泉水啊，是苍天赐给我们那个农村那个老百姓的，那是一种大家的福气。虽然我把那个井挖出来了，对对，我也是石匠，我说我该做的事情。
1: 镇上人家饮水思源，感念李石匠夫妇的恩德。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街坊邻居们都争相前来照应。李石匠得享高寿99，妻子寿高88。100多年过去了，井水依旧如当年般清澈甘甜，今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水土，也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的心灵。在淳朴厚道的乡风浸润下，纾困解难的精神也成为了龙兴人的自觉和担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诚心助人而不图回报。
2: 在宁静古朴的镇子上，古镇人家就是在这样一代代的耳濡目染中传承着先辈的风骨。这座无名的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1: 2007年5月

0: 小山坡就曾见证接力救人的感人时刻。
1: 2007年5月23日上午，正值晴好的春耕时节，龙兴镇外大岭坡的田地间一派繁忙。村民王星云突然听见有人在高声呼救。在田坎边的一处水井旁，村民徐桂慧焦急地告诉王星云，井下淹了两个人。事故的起因是一位村民在抽水灌田时突然水泵熄火，于是他下井检查，却因井内充满了水泵排放的废气而窒息晕倒。可是在当时，井外的人却不知道真实情况，都以为是有人不慎溺水了。当有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龙兴人绝不会袖手旁观。可是闻讯赶来救助的一位村民下井后也很快不见踪影。看到两人先后消失在水中，不熟悉水性的徐桂慧吓得惊慌失措，便高声呼救了起来。匆匆赶来的王星云二话没说，马上顺着梯子下到井里救人。当他下到井底时，才感觉事故并非溺水那么简单。
2: 我都觉得起哈了几招，好，没看到人，没摸到人，我都说我人出气了，还是呼吸都出问题了。好，我说我都找不住了，上面的人都在喊，他说你快点起来噻。好，我都连忙扒了几步啊，扒了几步人都昏了，好，手一捞都扒不动，手一捞啊捞起，刚刚捞出水井门口啊。那些人有3-4个人在水井口口上，一哈儿都把我逮到，逮起来我都人事不省。
1: 更多的村民闻讯赶来后，接力把三人救援出井，但遗憾的是，最终只有王星云一人获救。
0: 您苏醒之后后悔去救人这件事儿吗？
2: 不后悔，那个肯定要去帮助噻。人看到别个有困难，那个是肯定要帮助的，不管一切都要去帮助别个。
1: 接连失去两位乡邻的生命，大家深感悲痛，但他们不顾安危奋勇救人的故事却被深深地铭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中。如今的龙兴古镇依旧古朴而宁静，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现代生活也在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在这座香风沐浴的古镇上却依旧充满着浓浓的温情。燕光菊曾是龙兴镇大岭村小学的一名代课老师。1992年，年仅20岁的他因患骨瘤被截掉了左上肢。在最爱美的年龄，这位年轻的姑娘却遭受了命运的沉重打击。
3: 夫人只能一只手做事，那时候农村嘛哈，做农活那些需要用镰刀割的那些，或者说那锄头挖的那种啊，都始终不方便了噻。你像还有洗衣服那些，一只手。你平时以那些人洗嘛，起码一只手撑得好，然后一只手刷牙都好点噻。那时候一只手都确实都不方便得很。
1: 看到这样的情景，村里的长辈们着急了，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大家要帮帮光菊姑娘。此后的多年时间里，街坊邻居们仿佛有了默契，大家每天都会轮流来到这位姑娘家里，陪她拉拉家常，舒缓一下病痛带来的压力，顺便也会帮她做些家务和农活。慢慢的，在大家的温情陪伴下，燕光菊恢复了她充满阳光的笑容。不久后，燕光菊与同村小伙子张六明恋爱结婚，在镇里开了一家小商店，第二年还添了个可爱的孩子。当生活渐渐有了幸福的滋味，夫妻俩就开始琢磨着如何去回报乡亲们的恩情。
3: 你比如说我们农村嘛，那时候有一些留守的老年人啊， 他们只要有点啥子整水管啦、整电啦啥子啊，都来，都到要来会来哈。我们一般都是我们老公请人帮忙整，那些留守的儿童啊，在屋头的，反正他们作业做不起。

0: 也都会直觉的动得到我而来的是那种，
1: 你还自己义务给孩子们补课
0: 啊，几十年都是能够。
2: 幸福的日子如流水般消逝，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七年前多舛的命运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磨难。2011年4月，燕光菊的丈夫张六明因尿毒症导致右眼失明，劳动力几乎完全丧失。一个月后，他的公公已因家中遭遇巨变，突发脑溢血导致全身瘫痪。两个病人加上一个读书的孩子和一位年迈的婆婆，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全部落在了这位柔弱女子残缺的臂膀上。
0: 当时确实我们为他呀也感到非常的焦虑和担心，我们根本都不晓得他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2: 为了不让这个家庭被彻底击垮，古镇里的人们又自发地赶来帮忙，即使他们无力为燕光菊分担高昂的医药费用，但只要有时间，大家都会轮流为他守守店铺，照看一下病人。
0: 和那些带拉拢的呀，哈，重的货呀，他们都带些帮我下下来呀，给我放在屋头的呀，都是那种哈。
2: 街坊邻居住得有远有近，但购物时无一例外都要首选燕光菊的小店。
0: 稍微住得远一点的那些邻居都会远几条路，然后有些甚至是开着车都要远去到他那儿来买东西，照顾他的生意。
2: 后来，镇政府为燕光菊申请了困难家庭救助资金，又协调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免除一切费用。在古镇人家的关心和陪伴下，燕光菊的公公和丈夫的病情日趋稳定，一家人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燕光菊主动申请去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并担任了龙兴镇好家庭好家教好家风主题教育的宣讲员。他忙前忙后和很多人成为了好朋友。这位坚强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激励着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也把她对生活的热爱分享给大家。浓浓的乡情就这样在古镇的街巷中彼此传递着，温暖着人心，也照亮着未来。
0: 但是我觉得我帮助人呢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啊，感觉我能够帮助别人，我觉得自己很自豪的那种感觉。
1: 自豪
0: 啊！实在说实话，我一个残疾人，我觉得我能够帮到别人，我觉得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废人的感觉。
2: 600多年的风雨磨砺，龙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巨变。随着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建立，这座巴渝古镇正在与现代都市与高科技产业园快速接轨，逐步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营的现代都市后花园。但无论时代如何发展，龙兴人纾困解难的精神却丝毫没有改变。这里永远是古镇人心中最温馨、最依赖的精神家园。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4: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3: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呐、三字一画，包括他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4: 这就是粉笔
3: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4: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3: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4: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3: 对，写得很好。
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

0: 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骑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1: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不错的，哎，好，不错。
1: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嗯。
3: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0: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在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3: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4: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0: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4: 白日放歌须纵酒，
0: 青春作伴好还乡，
4: 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便下襄阳向洛阳，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一些啊，请坐。嗯，
5: 姚教授您好。嗯，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0: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5: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哎，好一些。好，请坐。
1: 下一位同学来。
6: 姚教授你好。
0: 你好。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0: 啊，这很好的问题。它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6: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0: 对，接下来。
6: 初闻涕泪满衣裳。嗯，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0: 对，
6: 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很好，这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6: 急从巴峡穿巫峡，
0: 很好。
6: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

0: 一定要放开，请坐。
1: 谢谢姚教授。
2: 好，下一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0: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剪外”。
0: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因为只有“忽”，它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剪外忽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3: 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2: 下面哪位同学？
4: 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4: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呐、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忽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有鼓掌。
2: 谢谢姚教授。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3: 姚教授您好。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的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3: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3: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它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它走很长一段的。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3: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请坐。
3: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5: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0: 肖
2: 老师好。
5: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忽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

0: 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1: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忽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忽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忽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变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变下襄阳，变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即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即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变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0: 谢谢叶教授。
2: 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忽传。忽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3: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1: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了进步啊！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 剑外舞。

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籍，分道扬镳。
1: 富贵随部队来到了陈实的老家，继续开展土地革命。与此同时，在南昌城教军场中，陈实正在接受军事训练。
2: 开始，慢点。啊！慢！
3: 叫他过来。
4: 是，陈实，过来。
5: 长官，
3: 表现得不错，
5: 多亏长官的栽培。
6: 上镜头了，
7: 这孙子家不变
8: 啊，乐坏了。
5: 是啊，要不是爹拦着，我早跟富贵闹革命去了。老哥，买点什么？
9: 不错不错，以后这店就由我罩着了。小子，听懂了没？
5: 什么意思啊？
9: 什么意思？乖乖交保护费，否则……
10: 我这样，好
11: 子，
9: 反了你了，敢打我？我姐夫可是这一片的保安队长。
12: 哟，这赖头三又来刮地皮了。
13: 嘘，小声点，他背后靠山硬得很。
5: 打的就是你这种狗仗人势欺压百姓的东西。
9: 哥几个上！
3: 这小子功夫不错嘛！
9: 小子，你有种，给我等着！
5: 等着你！
13: 走了走了，
3: 小兄弟，好身手啊！贵姓啊？
5: 我叫陈实，你是？

0: 知道你惹上大麻烦了吗？我不怕。哎，姐夫，就是他，带走。
1: 放肆！嘿，我说，哪个不长眼的呀？吴长官好。嗯，
0: 这是我朋友。
1: 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您别怪罪呀。都撤了。哎，可是姐夫。
0: 不成器的东西！
2: 你是军爷，国民革命军中校，吴德柱。革命军？你们也闹革命吗？当然，小兄弟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干呢？加入他们，应该也能像富贵一样闹革命吧？好，去吧。
3: 好好努力。是，
4: 长官，您真打算将来让他进咱禁卫团？哼，训练好了，是个对付红军的狠角色。
3: 富贵，我也在闹革命了，你现在怎么样了？富贵啊，找我什么事啊？
4: 连长，你还记得陈实吗？
3: 当然了，你们俩是我最好的学生。这村的地主陈新福是他爹，所以……你小子别担心，他家又不是竹扒皮那种无恶不作的大地主。啊，那就是依照规定，他家也能按人口重新分配土地了。嗯，太好了，干脆走完，我就去告诉他们。
5: 听说朱家村的朱三爷不但被没收土地抄了家，还给红军革了命，红军又跑来这里。哎，
6: 老爷，您平常积德行善，必能逢凶化吉。
5: 不行，不能不防，我可不想落得和朱三爷一样的下场。赶紧收拾，我们现在就走。
6: 是，老爷。
7: 早点把消息告诉陈伯伯，免得他担心。哎，
3: 怎么回事？家里没人，门也没关。哎，这不是富贵吗？三伯，你见到陈实他爹了吗？
7: 之前有人看到他从东面出村了。
3: 啊？难道陈伯伯误会红军了？快，咱们把人找回来。
7: 赶了一夜路了，哎呀，胸口闷，走不动了，歇会儿。
3: 外面兵荒马乱，如果陈伯伯误会红军而流落他乡，那可对不起陈实。
8: 前面好像有人。啊！
3: 前面是陈新福、陈富。不好，红军追来了，快跑！
8: 哎，陈伯伯，别跑啊！我是富贵。
3: 老爷，慢点儿！老爷，老爷，老爷，您怎么样啊？啊，
9: 我胸闷，陈伯伯，快去找卫生员来！
8: 老爷，
3: 说没就没。
8: 老爷，老爷，
9: 应该是心脏病。
3: 老爷，我要是不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这不是你的错，只能怪造化弄人。这事，爹要告诉陈实。马上就到了，饿坏了，是。终于到了，前面还有请来点面。
7: 长官居然能看上陈实那小子，你家好啊？
10: 好，他哪能和您比呀？那当然。嗯，哟呵，这不是陈实家的佣人吗？
8: 孙长官好。嗯，入城税交了吗？入城税？有，有。嗯，陈实武帝亲戚。
7: 孙组长。
8: 那是我家少爷的信，
7: 陈实涉嫌串通共党富贵。
0: 带走。
1: 对。

0: 冤枉孙组长！
1: 别动！
2: 长官，这算不算陈实通共？
3: 哼，你小子是嫉妒吧？这最多算是封报丧信。
2: 啊，这
3: 陈实他爹的死算是场意外，不过我倒是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哼，去找个擅长模仿笔迹的人来。
2: 啊？为啥？
3: 我要让红军变成害死陈新福的凶手。
2: 办完事儿，有多远滚多远，敢乱说话。
0: 是，是。
4: 这不可能。爹！
2: 这鬼天气。
4: 三伯，
0: 陈实，你回来了，你爹他……
4: 我爹埋在哪儿？
0: 在你家祖坟。
4: 多谢。
0: 陈伯伯，我以后会好好照顾陈实的。陈实，
4: 爹，百日不相，
0: 节哀。
4: 那信是你写的？
0: 是的。陈实，你
4: 都怪我当初瞎了眼，以为红军是什么好人。
0: 你听我解释。哼，
4: 红军强占我家田地，又害死我爹，信中说得很明白了。
0: 什么？等等，我没。
4: 退后！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总有一天，我会找你们红军报仇的。
0: 陈实。
5: 第六集，小瑞参军。
6: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依照共产国际意见，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0年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与此同时，在瑞金，小瑞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富贵也成为了新兵连的指导员。
3: 小瑞这小子体能不错，就是太没纪律性，
4: 但是个好苗子，对吧？
7: 好饿。

0: 你这好苗子，人都不见了，这种病我不要。
1: 啊，老杨，
0: 你别求情，找到了我就开除他，给我撒开了手。干什么的？你违反部队训练纪律，躲到这里爬树摘山果。
2: 我用这个打的。
0: 喂，啥？骗傻子呢？
3: 小瑞，不许吹牛。
0: 挺厉害呀，
4: 挺厉害呀，
0: 有点意思啊。你要是能打中他，今天就不算你违反纪律。
2: 啊，真的？好。
0: 废话，我啥时候说话不作数了？天哪！哎呦，这是神枪手的好苗子呀！
3: 这种刺头，你哪能要啊？等新兵训练结束，让他跟我走。
0: 哎，我看谁敢抢我的兵！

0: 经过刻苦的训练，小瑞迅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尖兵。1930年10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共10万大军，以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将包括瑞金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了第一次围剿行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迫延期。针对国民党军并进长追与分进合击的战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待敌疲惫时予以迎头痛击，进而歼灭。
1: 同志们，乡亲们，大伙加把劲儿，咱们要把粮食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 指导员，咱大部队干嘛老躲着国民党军啊？多憋屈啊！
3: 这叫游击战。毛委员教导我们，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哦。
4: 长官，我怎么感觉这红军总是神出鬼没的？
5: 哼，那是怕了我们，逃得快罢了。
6: 打！来！
5: 撤！
7: 快点往上面，发现共军了！
8: 从这里包船过去。
9: 报告，营长、连长，有一个营的白匪兵正在朝咱们这边过来。
10: 白匪兵终于钻进咱们的口袋阵了，前两天的戏没白演呐！
8: 准备战斗，一定要吃掉他们。
0: 红军一步一步将国民党军引入预设战场，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歼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被牵着鼻子走、晕头转向的国民党军急于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便采取了孤军冒进的策略。
11: 李副官，到小铺还要走多久？
12: 报告总指挥，以目前的行军速度，

0: 张辉散步，由龙岗禁止小步不进时，即遭红一方面军主力猛攻，9000余人全被歼灭。
1: 这枪真不错，
2: 小瑞。哦，
1: 连长。
2: 嗯，枪不错，你缴获的？
1: 嘿嘿，那还用说。
2: 嗯，咱们团要组建突击连，正缺这个，一会儿上交。
1: 哦，您这就不讲理了。
2: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铁的纪律。
1: 是，连长。
2: 别泄气，白匪的总指挥逃进万宫山了，你在那一带侦查过地形，去帮富贵搜山。
1: 啊，是。这小路是采药的老乡告诉我的，地图上根本查不到，一准能堵住敌人。
3: 大家加把劲儿，一定要绕到敌人前头去。

0: 站住，脚前不杀。不好，有漏网之鱼。
1: 这林子只有这一条出路，他们逃不掉。
0: 二班守住路口，其余人跟我搜山。
1: 是
2: 是是，
3: 出来吧，你们逃不掉的。红军优待俘虏。
1: 有问题。出来，要不我可开枪了。
4: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0: 走。
1: 是。
5: 一个上等兵身上怎么会有给张总指挥的电报？你到底是谁？
1: 老实交代。
4: 我赵，我是他的书记官。
0: 带个俘虏过来。
6: 他就是张总指挥。
0: 张总指挥演技不错，带走。
7: 走。
0: 好小子，这次可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1: 别这么客气，富贵哥，革命同志不分彼此。
0: 对对。
8: 敌第十八师被歼以后，残敌仓皇攻撤，红军乘胜追击。1931年1月，在东韶，红军再歼敌50师一个多旅，残敌溃逃。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军事围剿被彻底粉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普通话是。

0: 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1: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2: 严围桥梁，玉威纽带。
3: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2: 严围新生，自卫新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4: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5: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6: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7: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8: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9: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2: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2: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九十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

选择河湖中沉积的细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它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

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9岁，当别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时，他已独自踏上零下20度的跳台。他是用闭眼征服世界的天才，更是把不甘刻进骨肉的战士。今天，让我们听一颗在冰雪赛场上跳动20年的心，是如何回答青春、成败与信仰。

0: 当时为什么要开始练这个项目？
1: 我是小的时候体弱多病，一周一小病，两周一大病，
0: 就一直这么瘦。
1: 对，然后父母就觉得那个年代嘛，就是现在也是，就体育强身健体嘛，然后就想让我去学体操。但是大家都知道体操是三四岁就开始学起，嗯，那我那个时候都已经七
0: 超龄了，
1: 对，七岁多了，说到那个年纪就肯定是不适合的了。但是也是因为父母认识一些可能老师什么，就想说，哎呀，不是为了出成绩，也不是为了就是从事专业，就想练强身健体，能不能跟你们练一练？然后呢，就这样才留下的我。上午上文化课，下午练体操，但是并没有人管我，因为大家都带专业的运动员嘛。体操馆里呢有蹦床，到现在很多孩子们都喜欢玩蹦蹦床，嗯，自己都不记得是哪一天开始，就是除了蹦床以外，就是出早操啊、跑步啊、练体能啊之类的，就都会叫上我了，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成为他们队里边的一员。有经费的时候呢，我跟他们就上山上滑滑雪；没经费的时候呢，可能我就不跟着队伍，就是这种半吊子一直跟着这个队伍在训练。
0: 所以你当时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一定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
1: 是，完全就没想过，我连滚前后滚翻都不太会。然后呢，他们又都成手了，就整个相当于我这个长春教练呢要带着这些会跑的孩子，然后后面还得拉一个爬行的孩子，就是特别难带。对，我教练呢也是刚从运动员下来，也是刚当教练，所以对我教练难度挑战也是有挺大挑战的。我是练什么都会被骂醒的，因为就是一个白纸，像门外汉，然后来到这个项目，就是压腿姿势也不对啊，就让一个专业的人看着就闹眼睛，感觉哎呀，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我教练当时是这么看的。
0: 你有没有想过放弃？教练有没有想过放弃？
1: 我想过 N 多次放弃，但是我教练没有过，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会懂我们的专业术语，有一种东西叫撕腿，对，就是
0: 筋咬，
1: 对，抻筋，就是不抬那条腿呢是有人压着你，然后呢这边抬一条腿呢是教练扒着膝盖掰脚踝，直接是压到这儿的。但是我已经十一岁了，而且天生就很硬的一个人，嗯，每天都要在撕腿抻筋，就是我疼的我。就是呐喊的时候整个楼都能听见，因为真的超级疼，腿上不仅有人要压着我，最后就变成两边有人还要撑着我的手，那个时候真的就超级有劲儿，都能把队友们给拉过来，那是真的是因为能撑着我手啊，我就开始上嘴，就开始咬他们，对，就开始咬他们，让他们就不要就放开我，你放开我手我才能去推我的这条腿推教练嘛，然后不让他不压嘛，就是但是我教练从来

0: 没放弃过，因为所有我这个项目人都是体操啊改过来的，
1: 嗯，
0: 每个省市的运动员也都是。但当我练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根本没法入眼，一举一动都是就是门外汉。也有别的省市的教练就跟我教练说，哎呀，成长不行，那个这差的太多了，而且都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是说从六七岁带起，都已经十一二了，那个时候就不太行了。然后呢，我教练就说，没有什么不行的，只要努力就行。
2: 他看好你什么地方？
0: 可能因为他也是刚当教练，就是接受不了，就是可能别人不认可运动员，可能
2: 护犊子。
0: 对，一个是护犊，可能他当初也当运动员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人看不是好他，特别就是说你看着我要拿成绩，然后成绩以后呢，我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2: 你们有没有试图就是？拧成一股绳，吊着这个劲儿，说别人越说我们不行，那我们就使劲练，我们必须要证明我们行。
0: 我是很较真的人，然后尤其我们还要跳蹦床，然后呢，有的时候练不好，教练生气呢，就不让我下，就让我一直在上面跳，能跳一百多个，就跳的我都已经翻的感觉头脑都不清醒了，这还在翻。就人家一堂课跳二十个，我可能要跳四十个，
2: 嗯，
0: 就一直都是这么去练。像我教练说了，能练出来有绝大原因是因为我扛练。扛摔，有的时候教练说行了下去吧，快靠边吧，其实就是觉得让我休息会儿，那也不行，你让我下也不下，就是搁那练。所以说就是我们每次训练的时候，跳台的时候，我男孩女孩一起训练嘛，我永远是第一个站在上面，我都跳两三跳了他们才来。完了他们练完以后呢，我还得要跳个两三跳，就是这么硬往回找。
2: 嗯，还是找回来了。
0: 也还是不行。其实我的动作质量就是你怎么看都会跟那些穷小子练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你看他们会像一个棍儿一样直，
2: 嗯，
0: 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是直，就完全没有那种紧致度，到最后我也练不出那种，因为从小的根基很重要。
2: 你看你现在讲这些事儿的时候都已经云淡风轻，因为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嘛，那是因为过去了。但其实在当时的时候，那种心里的纠结，然后还不如别人，还要再努力，其实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啊。
0: 就是确实很不容易，没有人倾诉，没有人诉苦，还有每天都在被骂，就是心里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完自己呢还喜欢较真儿，就连自己都是那个时候都是在相当像虐待自己一样，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呢能挺过来，最后能开花结果，是你付出得到的回报。像我们这项目呢，运气也很重要，因为是室外项目。
2: 嗯，
0: 因为可能我们会因为有速度嘛，会有风啊有雪啊，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阻碍，不像室内项目，我们每一跳都在适应场地，每一跳都在跳不同的台子，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固定性，也不知道下一跳能是什么样。
2: 你是那种天生不恐高就敢往下跳的孩子吗？
0: 我呢是肯定也是很害怕。当初我们这项目是先要练夏季项目，先要练跳水。夏天，其实我们跳水场地从上往下看要比冬天场地恐怖十几倍，特别特别陡，特别高。重点是你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滑道又细又长，就挺恐怖的。就像我现在不练了，我去年去了以后，我上场地从上往下看，我都在说，当初是
2: 对当年
0: 谁给你的勇气你滑下去的，因为挺恐怖的。刚开始说教练搁上面是先是哄，后来吓，再后来骂，那也不吓。然后呢各个就是师哥师姐们啊就开始就是告诉你你要注意什么，没事儿啊，怎么怎么地的，就是各种安慰各种哄，说给我买雪糕，老兴奋了，一星有吃的挺心动的，然后就各种连蒙带骗的跳下去了。
2: 你就为了这根雪糕第一次下去了？
0: 不光雪糕还有别的吃的、
2: 为了这些好吃的下去了，
0: 然后就硬着头皮下去了，就是整个脑子跟过电影似的，滑的时候觉得都不是在滑，然后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翻，然后翻的乱七八糟，当我清醒的时候躺在水里了。
2: 那你有没有当时想说我再也不跳了，就这一次？
0: 那倒没有，就是说有第一次了，就是这个就收不住了。
3: 好，下面要上场的就是中国选手程爽，今年22岁，在去年世锦赛上排名第6。
0: 我说我们这项目全世界唯一一个闭眼睛翻的人，因为就当时

大家都不相信，我说闭眼睛，大家都不相信，教练也不相信。教练就说落地，就问我你收什么胯呀，离地那么高。然后我说我闭眼睛不知道，都不相信。但是随着时间，就是我们会有记录像嘛，然后会有那个照。

0: 跟别人睁眼睛的成功率差很大的。
1: 就比如说你闭着眼睛能干的事儿，我干不了的。
0: 就是最简单的吧，像我们可能做厌食平衡，然后是闭眼睛的，我们是60秒算合格，别人可能就是能站个50多秒60秒，但是我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能站2分钟。就是在闭眼睛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晃来晃去很晕，但我就不会，我就会放平的呼吸什么，去感受附近的那个气息。
1: 你觉得这个是天赋，还是说就是闭眼一直滑雪练出来的？也有天赋。
0: 多少呢？我会有一些天赋，但是呢，确实也是日积月累练出来的。总是闭眼睛嘛，那感知啊，包括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也是在练，什么都在练。
1: 但是这其实就是颠覆了教练以及所有人一直以来的习惯，他们会不会要求你说说你还是别闭？
0: 有啊，还真练过，但是我睁眼睛就像人家闭眼睛似的懵，因为我一直都是靠闭眼睛去感受每一个点每一个角度，但是呢你让我睁眼睛的时候，我一翻出来的时候，不是天就是水，不是树就是云彩，就哪我就懵了，我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去感受我在哪个点该做什么动作，就全是被眼前东西给就是分散注意力了。
1: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你闭眼的时候是可以很专注的。
0: 对，我很专注感受每一个点，我翻在哪儿了，我应该做什么动作了，或怎么怎么地。你突然让我睁眼的话，就是看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完全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1: 你看，虽然前面讲了这么多，你是8岁才入行，前面没有体操基础，但是毕竟比别人努力的多得多，所以还是年少成名了。
0: 我是1999年8月份去的长春市东京的观众中心，那个时候才正式练这个项目。1999年8月份到2003年的将近2月份吧，然后我就拿了个4年1次的全国最大的一个比赛的，团体冠军，个人第二，然后再加另一个个人第三，也就拿了1、2、3名。那个时候就是国家队就看中了，觉得是一匹黑马，很厉害，因为才练了几年，才练了。不到3年时间，然后在2005年拿的第一个世界杯分站赛冠军。
1: 你第一次拿全国冠军的时候什么感觉？
0: 其实小的时候吧，没有太大感受，除了开心没有别的了。奏国歌呢也是开心，就是完全想就开心开心开心。然后呢，再一个就觉得全国比赛还好，世界比赛呢，就包括外国人，他们都觉得是个很庄重的事情，他们都是很严肃的在听着中国国歌奏起时，我就觉得哇，我好牛啊，我好厉害，好骄傲啊。就觉得哎，为国争光原来是个这么神奇的事情，就是能让全世界的人都去很庄严的去听我们国歌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喝彩。但现在就包括听到国歌，或者是看到哪运动员拿成绩什么的话，就会很激动啊，然后包括也会觉得有种想哭的感觉。
1: 如果现在让你跟更年轻的运动员说竞技体育它到底是什么的话，你会怎么跟他们说？
0: 当兵的可以保卫国家，医生可以救死扶伤，那我们呢也可以有以运动员身份去为国争光，而且可以是走向世界，我觉得是个特别光荣的事情。再一个，我就觉得体育呢还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它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包括我。
1: 什么时候开始心脏感觉有问题了？
0: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结束以后，然后回到家以后呢，就身体不太舒服，嗓子总是在发炎，扁桃体总是在发炎，然后呢心脏呢也特别慌，特别难受。查完呢说啊，心肌缺血是特别严重，然后就心肌劳损。那运动员心肌劳损吧倒算是普遍，但是它对我影响很大，而且我是疼痛点特别高的人，然后那时候扁桃体就不停的发炎，然后我是仅仅一个月左右吧，就从97斤掉了82斤。但是就是因为我一练多了会发烧，然后呢晚上睡觉呢偶尔会有心脏停拍的时候，少漏一拍就会给自己憋醒，然后紧接憋醒以后呢，心脏就心律不齐，可能就跳很快很猛很慢很弱，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哎呀，是不是真是应该离开这个项目了。再一个就是从刚开始的害怕呀，包括有很多时候是不喜欢想离开或者怎么样，慢慢就变成了就是喜欢这个项目了，就难舍难分。而且国家培养我们这一个能出成绩的运动员特别不容易，是要靠年头就是去培养，所以说就是说已经能拿成绩了，然后这个时候我选择不练了，我觉得对不起自己，然后对不起国家，然后自己也是觉得应该要坚持下去。 所以这才在9月份才回去训练的。

0: 自由式滑雪世锦赛美国站的举办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鹿鸣谷，而昨天在这里一鸣惊人的却是中国自由式滑雪队的姑娘。由于名将李妮娜没有参赛，人们把更多的夺冠期望寄托在去年亚军徐梦桃身上。谁成想资格赛只名列第十一位的程爽在决赛中来了状态，她跳得高落得稳，动作完成得相当到位，最终她以总成绩188.40分夺得冠军。
1: 2011年的时候其实是上演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啊，当时是怎么个过程？
2: 其实2011年是世锦赛，大家都知道除了奥林匹克第二大赛事就是世锦赛。
1: 对，
2: 没想到我在预赛的时候跳中等难度的时候，第一跳就失误，出现了超大的失误，分数超级无敌低。就我第二跳动作中等难度，我跳满分，我也一定进不去决赛。然后那个时候就彻底人就慌了，乱了。跟教练我们就商量，然后就说跳难度动作。那我还在这场地还没练呢，然后就是要赌的心态去跳这个难度动作，
1: 也只能这样了。
2: 对啊，然后就是说赌一下拼一下吧，然后就是商量之后呢，那就改动作，说跳这难度动作，然后倒是成功了，但是动作质量呢其实差一些，但是毕竟有难度动作分数会高一些，所以说就是加上第一跳失败那跳分数加起，勉强才是第十一名进的决赛。但是我是一个很内耗的人，然后是没有太多自信的人，会胡思乱想。我本能的还没高兴，我想的就是，哎呀，那我决赛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也是会发挥不好啊？会怎样，就开始内耗，开始更内耗。因为我们这是室外项目，你分不清，就是每一跳就是肯定能站，肯定能成功，没有办法保障。跳简单动作也没有办法保障。然后我就第二出发，然后哎，分数还不错，挺开心，第四。但是呢，咱中国的徐梦桃呢，第一跳是拿了第一，我第二跳跳完呢也成功了，非常不错。然后徐梦桃下来呢也完成非常好，也成功了。本来第一跳落我4分多，第二跳再成功了，我们两条动作又一样，所以说我就觉得他稳第一了。然后呢，我想，哎呀，世锦赛拿第二也行。然后这分数一出来以后，他第二，我第一反应是我听错了，然后因为英语不太好，肯定是我听错了。然后我的好多就队友们在那边就观众席就是你第一，就各种给我庆祝什么的。第二跳分数相当我第二跳赢了他第二跳的5分，才找回来第一跳4分多。然后回到家回到酒店我还在想，
1: 哎，你当时站在领奖台上表情是什么样的？就蒙圈的表情。
2: 蒙圈，完全没有什么开心，但是我得笑。2012年冬天结束，我就又不练了。心脏它总发烧，总是在难受，让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休了整整一年，又恢复了9个多月，比了个索契。2014年索契结束不练了，整整休了4年，是完全不训练的休息。然后要回到这个高危项目，然后呢，也是觉得我特别想在这种大赛就是体验一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北京，在家门口，在中国比这么大个比赛，就是我也想尝试一下东道主的感觉。但是呢，没想到就是在北京2020年冬奥会的时候，4个名额女孩只上了3个。
1: 其实因素也挺多的，本身心脏不好，规则改制，年龄因素，所有这些，总之造成了2022年冬奥会最终没有能够站在赛场上。
2: 可能不一定拿到什么好成绩吧，但是上场了就是不一样。
1: 如果要说你这个职业生涯里最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件了吧？
2: 但是现在其实也还没有完全放下，像我经常睡觉做梦啊，都能去梦到训练啊、跳台啊、比赛之类的，就是内心还是很舍不得这个项目。
1: 大家总觉得运动员特别的坚韧，特别的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中间有过犹豫的时候，有过想放弃的时候，有过想退缩的时候，只不过就是那么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构成了后来大家看到的这个结果。
2: 因为时间太长了，毕竟是用年好多年来算，所以说其实沮丧啊、失败啊，包括想退出啊，都是很多很多次的想法。
1: 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就是对于大家所认为的成功啊，这个中间的失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失败是为了未来的更好，因为只有在失败当中才能成长，也可以刺激刺激自己，杀杀自己的锐利。因为包括你一直成功的话，一定会飘飘然的，偶尔的失败呢，其实才能是稳定一个人的心态，让这个人就是在运动上会更平稳。所以说，而且这样的话才能

0: 能有更大提高空间。如果你总是在成功的话，你不仅心态会飘，然后呢就是说你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失败是为了更好的以后未来发展。
1: 嗯，滑雪在你的生命里是什么？
0: 以前可能觉得就是一个被逼着一个训练，但是随着年龄随着现在来说的话，算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改变了我的人生，给我带来了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让我的成长等等，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虽然有遗憾，你现在也没有离开滑雪这件事情，你在做滑雪的推广者。
0: 对，就希望能力所能及的去推广冰雪，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冰雪，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这个项目。然后呢，也希望有不分南方北方的孩子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喜爱上冰雪。这样的话，就是说会有更多的人去参与冰雪项目。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就是中国的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假如说现在滑雪我这个项目，假如说有100个人，那如果说可以借着我的推广啊，或者是有更多人喜欢的话，可能就变成1000人、10000个人。那现在假如100个人，我们里边有10个世界冠军，那如果10000个人呢，会有多少个世界冠军？
1: 对，
0: 现在冰雪项目很受国家关注，
1: 嗯，
0: 而且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呢，运动设施也越来越好了，所以说我觉得，对未来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要少走很多弯路，也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有很大的成就。
1: 你感觉效果怎么样推广呢？
0: 嗯，特别好啊。而且当我在南方的时候进校园的时候，就问大家有没有滑过雪，最起码有1/4的孩子说是滑过雪，我觉得很神奇，
1: 专门到北方去滑的。
0: 对，我觉得很神奇，然后还能知道单板双板啊之类的，还跟我分析，然后我觉得我这是个特别好的事情。就当大家认知的时候，那你的项目是都是北方人东北人，我说不是啊，我说现在我这项目大多数全是南方人，因为南方体操比较多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从那边把孩子招过来，他们都是就变成就快被南方给占平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会发现有这么多人喜欢滑雪，我就觉得还挺感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冰雪项目被国家重视推广，让这么多人去认识到冰雪，还参与进来，我就感觉未来我们冰雪项目会越来越强大。
1: 你们小的时候训练可能觉得挺孤独的，就在这儿就这些人，
0: 对，
1: 但是现在真不一样了。你在这个时候的成就感其实不亚于自己拿奖牌的时候。
0: 因为我们的项目啊，其实练的人很少，
1: 嗯，
0: 如果能把我的项目因为我推广能添一砖一瓦，添一人两个人的话，我就觉得也是我有很大的成就感。
1: 你是不是说过一句话，就叫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
0: 是的，这句话的意义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训练嘛，总是有很多挫折，
1: 嗯，
0: 包括有一站两站没比好比赛，包括技术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是迷茫的时候，就是很沮丧，不要躲，也不要站在原地沮丧内耗，其实你迈出去才能有解决的办法，
1: 嗯，
0: 然后呢才能有新的开始。虽然我不能说我算多老的一个人吧，但是我觉得毕竟比他们也要大很多。现在这些年轻人的思想呢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每一年代都不一样，90后不一样，80后不一样，2000后的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说每一批的孩子们成长，他们都有他们的共同认知跟共同点，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嗯，要爱惜时间，
1: 嗯，
0: 因为其实时间很快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们现在的年纪其实能干很多事情。我在我现在年纪，我就没有好多年就是没做一些事情，特别可惜。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只能就是建议他们，就是说珍惜时间，因为在每个年龄段要干的事情都不同，过去了就没了。
2: 从直面恐惧化若为强的智慧少女，到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世锦赛冠军，再到如今心系未来点燃梦想的冰雪引路人，程爽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飞跃未必需要讲台见证，而真正的信仰在于明知道会跌倒，仍敢在巅峰处闭眼一跃。它就像一只林中鸟，紧闭双眼感知风的方向和身体状态，这种不假外求向内而生的专注，使得它更好地关照动作本身，臻于至善。当程爽说跳出去总比站在原地强， 何尝不是在激励屏幕前的你我。

人生的风雪跳台，哪有什么绝对安全的起跳？但请相信，闭眼前是孤勇，睁眼时已成风。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您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